只想问为什么别人的话啊只想我我有娘命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娘什么是姑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程给你呢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我别人的话啊只想我明年哭碰我的我有娘命啊